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 0578-3029-088。

0: 在我身上了，然后开始在剪，我也会有一点点害怕。有一个演示的视频，我们将同一款啊，大家记住了，是同一件，没有去换另外一件，同一件衬衫做了五个不同的造型，在各种剪的过程当中，
1: 对，前面都没有剪，就先拧吧拧吧，
0: 嗯，
1: 做吧做吧，然后就出来了。

0: 然后后面是要上剪刀的，但这个剪也没有很复杂。
1: 对，也是很基础的剪，因为如果做的太复杂了，它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叫什么应用性了，就真的是只是变成了一个翻转的这种花样。
0: 对，如果说剪太多了，一个呢是我们听众在微博上看了以后也很难学会，那第二个就是你学不会了自然就不会利用起来，那这个旧衣改造的意义是什么？最后旧衣服还是旧衣服扔掉了。今天呢大家可以来看图看视频学习一下吧，同一件男朋友或者是家里面爸爸的衬衫就

它其实就利用我们的领围跟第一里扣或者第二里扣，看我们的腰围哈，然后去固定在卡到我们的胯部，然后把它是一个侧缝的侧缝的状态，然后系纽扣的位置呢是放在了我们侧缝线上，然后我们可以把前后的两条袖子拉起来，然后拧到一块儿去

或者是其他的支带之类的，固定一下我们的腰线。这个呢可穿系数很高，第一它是很保险，然后造型感也很好看。其实很多这种设计师款的那个衬衫裙就是把这个衬衫做演绎，就是做成这个样子。基本上我们是重新把这个衬衫的着

0: 这个其实是在应该说在第一款它没有做任何的改变的时候你可以去剪它，可以去用它。
1: 嗯，
0: 剪前面剪开了也没有关系，因为
1: 剪开了还想知道还能不能再变成半身裙。
0: 对，但是它那个线它不会特别高，基本上是在我们的膝盖上的样子，这个我试过，所以就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裙摆开了四个叉，开了两个叉。
1: 你确定不是变成草？

0: 造型也是职场的性格，职场的性质。
1: 对，我觉得我们各位职场妈妈、职场女性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海棠为大家来演示的第三款啊，我个人也非常推荐。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北京时间9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

0: 那您看啊，这和露营有关的救援的这个应急的任务啊，是发生了不少。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天津的北辰区的郊野公园就发生了一起事故。
1: 这个事故呢，是一辆载有五个人的 SUV 的越野车，车辆是发生剐蹭后一下滑下了河堤了，撞到了河边啊三名正在这个游玩啊休息的市民，之后呢直接落入了这个永定新河。
0: 这个事情啊特别严重，死了三个人，五个人受伤，一共八个人。那可能听到这儿，您三位说这个露营有什么关系啊？
1: 对，
0: 您知道吗？这些人啊，他实际上啊是在这个旅游景点进行帐篷露营，帐篷扎在这儿了，他们在附近驾驶游乐。

0: 很多新手这个露营就想在那儿过夜，这个地方到底怎么选，或者说我们应该带些什么东西呢？过夜的。
1: 好，咱们就接着请啊三位嘉宾给咱们从安全的角度说说怎么选，怎么住。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没有想着带全家人

0: 它很自由，但是呢咱们刚才也听大龙给咱们讲了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对于咱们这种很多露营的新手来讲，还有哪些很具体的问题也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
1: 是啊，咱首先得考虑这个天气情况啊，看一看目的地的天气怎么样，要下雨您就算了，因为您这毕竟不是房车啊。
0: 没错，
2: 亲近自然是一个系统，然后探索自然是一个系统，亲近

0: 都能用到水。离水呢，为什么也不能太近呢？因为离得近了之后，带给你的甚至更多的就是危险了。
1: 万一下雨涨潮了，另外水里面给你爬出来动物了，这也不好。
0: 所以这水源地啊，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
2: 我们蓝天救援队啊，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是一帮驴友在一起去一些山野啊，我们一起露营啊，然后有一些户外的活动。我们所以说在这些年的成长经历里边，我们也是从一个只有一个帐篷到现在有一些装备慢慢成长起来的。

0: 那咱们来听听霍浩，也就是汉森，给咱们说说他的经验。
1: 然后里边要有什么呢？跟急救有关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自救互救的一些绳子呀，然后照明的手电，家庭里边有自己的这种常见病，可能我喜欢拉肚子，我们自己要准备好，就是这个家庭的包，我们拿到一个最基础的这个款式的时候，它一定是大众款。但是在这里边我们要根据自己家庭的这个状况进行配备。
0: 我有时候会放一些简单的这个针头线脑甚至指甲刀这一类的哈。您觉得应该

就你的大脑在勤奋的工作，就不会让一些梦的阴影留下来了。因为从我们科学研究表明啊，每个人都是会做梦的，只是说这个梦你能不能记得住。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没有做过梦啊，那其实是因为你没有记住你的梦啊，因为你的大脑这个掌管梦的部分是比较勤快的，像这个海马体。

没有了，就是在梦境里面体验，也在梦境里面结束。那也有人说啊，就是最怕是梦到做梦跟别人打起来啊，或者就是追着跑，反正跑了一整晚的话就感觉超级的累了。那这种一个身体上的感官，其实小小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大家如果

有位叫慧慧的网友啊，非常可爱，说小学的时候做过一个梦啊，梦见好多的零食，我告诉同学们这是梦，要跑着吃啊，结果梦醒了就吃不到了。非常的可爱啊，在梦里知道自己在做梦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零食，还要说你快点吃，你快点吃，待会我醒了你就梦不到了。那聊完这个梦境啊，我们还是要

有点令人不适的，有点夸张的啊。那像近几年的话，在短视频平台上啊，碳水脸三个字时常是引发讨论的。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制造出很多的焦虑了。比如之前有一个视频呢，就说如果碳水脸出现在你30岁之前啊，那你这辈子就定型了。哎呀，这种话真的是会让人感觉不适啊，有点恐怖了。那有主播呢，就是捏着自己脸颊的肉啊，声称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戒断碳水后的下颌线啊，配文是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呢，是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哎呀，这种

抗糖丸、代餐粉来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一个焦虑的链条啊。那大家听了这么多，可能就是会比较担心啊，那这个碳水脸啊，就是会让脸变得肥胖浮肿的话，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改变呢？那其实这里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碳水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摄入的一个保持我们健康状态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要过分的焦虑，过分的排斥啊。那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每天的碳水提供的能量应该占到总能量的50%至65%。所以啊，大家不用害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都不能吃碳水了？其实我们每天碳水要给我们提供的能量是占到我们身体总能量的一半以上。

到这里呢，就有网友分享啦，说其实正常吃饭啊，根本就不会胖。我发胖啊，全都是因为出去下馆子吃烤肉、吃炸鸡、吃火锅吃出来的，碳水可不背这个锅。那另一位网友说啊，我狂减50斤的时候都没断高，属于坏碳水啊。但是呢，也有营养师是解释了，精致米面好消化，对于肠胃功能较弱的人来说啊，肠胃负担较小。如果主食全部都是摄入粗粮、薯类还有杂豆类的话，可能会导致腹痛、腹胀的。那小小之前也陷入过这种误区啊，就是觉得是不是吃的少就可以变瘦呢？

各本来就是千姿百态的，个人有个人的美。那每个人的五官脸型呢，也都是受到我们不仅是基因的决定，还有我们日常一个状态的调整啊。所以其实与其说是要戒断这个精致主食啊，还不如说去好好调整我们的一个作息，还有我们的一个情绪啊。那碳水脸论调盛行的背后呢，其实是一条逐利性质十分明显的一个营销产业链啊，主要是为了推销代餐食品，还有抗糖产品、减脂课程与轻食套餐的。那商家刻意搞起这个饮食内卷啊。

然后这位名叫一个 model 的网友说啊，好像变成了所有身材不如意的借口啊。确实，有的人如果说平时多摄入了一些低质量碳水，比如说高盐高糖的一个食物，还有就是作息不规律和情绪波动过大啊。

大家吃过没有啊？像杏仁心呐，是吧？是那个莲子心啊，它都是微苦的，它是入心的，它可以降心火啊。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冲点这一类的啊，就说我们泡水喝，是吧？这样可能是对您的这种我们说的从养生角度来说是好的。

0: 夏季天气炎热，在忙碌了一上午之后，睡个舒服的午觉可以缓解疲劳。夏日睡午觉又有哪些讲究？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1: 大家都问啊，什么叫子午觉啊？其实说实话啊，你如果是午睡时间特别短的话，有些人很难入睡的患者，我们是不推荐你这个非得睡午觉。因为午觉这个概念南方人可能讲究的更多，北方人是没有午觉这个说法的，可是现在说实话南北方的差异越来越小了，所以

如果你是失眠的患者，顽固性失眠的患者，我们绝对不让他睡午觉的。嗯，对，因为你的睡眠时间是有限的啊，你的睡眠时间，你要是晚上睡不够，有些人是想拿白天去补，你越补越晚上越睡不着。嗯，你要是正常睡眠的患者，你中午睡一觉，下午特别清爽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啊。有些患者是越睡越累，越睡越头疼，这一类的患者就不适合睡午觉。这个我们午觉大概是

你醒来以后，这是强制，是你强制的这种，我们说醒来，是人体是非常不舒服的。我们就午睡是让你睡这种我们说短波睡眠，就是说这个浅睡眠，而不是说让你进入深睡眠。深睡眠是这么短时间是进不了的。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浅睡眠啊？你虽然睡觉了，可是外边真的有动静了，你其实都知道的。这种浅。

嘛，啊，你这天天躺在那儿，阳气都会内敛了，那反而是不舒服的，嗯，你就跟自然界是不相应的。我们说的天人合一嘛，所以我们说的这种夏天的睡眠还是短睡眠啊，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啊，然后不要进入深睡眠啊。深睡眠其实大家，我们什么叫深睡眠？从脑电图上看，它是大量慢波，慢波占主导。啊，短睡眠是一般是我们说的这种，还是有快波的啊，就是我们说 KF 波这种睡眠。

不着，我就第二天起来特别脾气暴躁啊，谁给惹我我都想哭一场，都想骂人啊，这个情绪特别躁动啊，经常可以看到听得到啊。而且有些人一进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人这个蓬头垢面的感觉有啊，因为你睡不好几天以后阳气虚了嘛，所以面色差啊。我们经常看失眠，因为我们科开了失眠门诊以后，

经常说我晚上只睡1到2小时，所以我得养神，所以他白天不起床啊，躺在床上躺到12点。我说你躺的时间都算在你的睡眠里边了。他说为什么呀？我没睡着，我就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啊。我跟他这么说的啊，我们睡眠有个主观睡眠跟我们说的生理睡眠啊，生理睡眠你只要闭上眼睛啊，待一会儿我们人体就自然而然的进入1期睡眠到2期睡眠。可是呢，这时候我们对外界是有觉这个警醒的啊，外界的说话有。

再难受你也得练啊，要不然我跟你说你的失眠是光用药是治不了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睡眠过程良好啊，就是说中间不要反复醒。可是呢有些老年人大家都知道啊，他因为各种这个男性或者女性也行，就是说他夜尿频是吧，啊，所以有些老年人经常是夜间起床四五次啊。可是呢他们说了，有些睡眠好的人，我上完厕所马上回来又睡着了，所以他不难受啊，这个没关系的。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觉醒次数一到两次的我们都算是正常的，而且是一定要是很快速能入睡啊。然后呢要第二天这个精力好，不疲倦啊，头脑清醒，没有难受的感觉的，这种都属于正常睡眠啊。而且我们说了啊，睡眠时间不能过长，我也反复说了，尤其是你要是失眠的人，你在床上的时间不能赖床的时间不能超过七个小时啊。这个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呀，睡眠行为刺激疗法啊，我们是要改正他的这个睡眠习惯的啊。那么我们睡眠什么时间段睡觉最好？二三点开始啊，最好是，如果是你实在满足不了，你最好十二点之前能睡啊，我们要保护我们初阳啊。所以

在这个时间段是它的分泌的旺盛期啊，所以尤其是小孩啊一定要早睡啊。为什么？你不睡的小孩，特别哭闹的小孩，其实他长个子长得慢，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孩也是一样的，让他们早睡早起，他才就说我们说的激素分泌量旺盛啊，所以他可以就说新陈代谢好，第二天体力恢复好啊，所以我们。

0: 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其皇，洞察健康本源。

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

0: 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之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

0: 算起来要亏2000多万。
1: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金昌鱼从赔钱到赚钱的呢？只要从金昌鱼的两个特点说起。您瞧，从画面中就看出来了，金昌鱼的活力很足，它们喜欢逆流而上，不停的游动使它的肉质非常紧实。而且金昌鱼身上只有一根主刺，刺少肉多，简直是吃货们心目中的梦中情鱼。

0: 起价格，
1: 是吧？
0: 对。
2: 金鲳鱼个头不大，一般每条一斤重，怎样让它们看起来更大更诱人呢？吴金红想到了一招，给鱼拉花。您看，这样是不是比之前更大更好看了呢？
1: 先看一下这个。
2: 可正是这个点子又绊住了吴金红。原来给鱼拉花一条还行，想批量生产可。

0: 可烤，香味扑鼻。菠萝和猪肉搭配在一起很好吃，可把菠萝和金鲳鱼放一起，没几个人干过。除了产品新奇，他想这么干还有一个原因。您瞧，这种规格在一斤左右的鱼在市场上很畅销，而像这种四两左右的卖价就很低。
1: 这一塘鱼里面它不仅这一个规格，它有一些它可能会这么小，就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1: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大篷车，大篷车。
3: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1: 我想听歌。

热爱舞蹈，对音乐节奏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度。在演唱方面，他的声音非常具有穿透力，收放自如，被誉为我国台湾的玛丽亚凯莉。1991年，李玟就代表学校参加美国妙龄小姐的选美，勇夺桂冠。2年之后的李玟趁回香港过暑假的时候，报名参加了香港 TVB 电视台主办的新秀歌唱大赛，荣获了第二名的佳绩。之后李玟在

唱了中文版的主题曲，自己和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可谓是大受欢迎。好了，下面呢，我们来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李玟的《想你的365天》。

地方收回来。另外，他也梦想着让隋朝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他下达旨意，要求征调100万士兵、200万民夫，出发远征辽东。您想，之前隋朝的老百姓已经活得非常苦了，如今又要被征发，还要去遥远的辽东打仗，这换谁能受得了啊？

而且当时征募民夫的重镇就是山东一带，这里的民怨早已经沸腾，于是才有了王勃的振臂一呼。说起来，这王勃最初也不过就是山东的一个普通百姓，在此之前本来是默默无闻，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响亮的称号，知识郎，就跟电影《镖人》里面那个知识郎一模一样。翻译一下，知识郎的意思是说自己能预知天下大事。之后王勃还写了一首诗作为自己起义的宣言，这首诗名字叫《吾向辽东浪死歌》，意思就是不要白白去辽东送死歌。这歌啊是这么写的：长白山前知识郎，唇着红罗锦被当，长槊青天半，抡刀耀日光，上山吃张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

次都被隋军打得惨败，可是他本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不屈精神，愣是在山东各地打起了游击。虽然他的日子过得是有上顿没下顿，但是凭着他的努力，居然愣是在隋末的众多奇势力中生存了下来。隋朝灭亡以后，王勃短暂投靠了宇文化及窦建德。

也就是今天济南地区的最高长官。只可惜王勃这个齐州总管只做了3年就被自己的仇家暗杀，结束了堪称曲折的一生。在我看来，知事郎王勃的命运很能代表隋末动荡年代里无数黎民百姓的处境。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反抗隋朝的暴政，愤而发动了起义，最终却很难得到一个良好的结局。

0: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程琳的经典歌曲，在她的

信天游，当年呢风靡全国的西北风的代表作，大气辽阔，沧桑又豪迈，一改了温柔的曲风，唱出黄土高原的苍茫与洒脱，时代感满满，是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浪漫与气魄。

0: 来了劲儿了
1: 啊，
0: 那个嘴呀、啊，咧的跟那个烂柿子似的。
1: 是啊，这人有这么乐的吗？
0: 词儿妹呀，你还告吧？
1: 就没说什么呀？
0: 告，只要我有口气儿，就要告到底。
1: 好，
0: 他们秀梅怀着。

0: 老婶子啊，你得起来了。二弟啊，你都上工啊。大哥，你蹲在这儿等谁呢？哦，是新同志。
1: 什么眼神啊？
0: 一天到晚最累的就是我这张脸了。
1: 哦，
0: 到了晚上，这个腮帮子都不听使唤了。
1: 怎么？
0: 我全乐木了。
1: 你谁让你乐来了？
0: 啊，
1: 这点没用。
0: 谁说没用啊？
1: 我说的。
0: 我告诉你说，就凭俺这和气劲儿，你猜怎么着？
1: 啊，
0: 打板抓手。

0: 不怕，我是怕你搞不下来呀。
1: 哦，怎么了？
0: 我是个党员，我相信纪委一定会查清大板抓的罪恶。
1: 对，哎，那么结果怎么样？
2: 纪委来人了。
1: 是啊，
0: 把大板抓逮捕法办。
1: 好，他那些同伙呢？
0: 全军撤职了。
1: 好，哎，那么这厂长谁当了？
0: 经过民主选举啊，俺们秀梅当了厂长。

0: 钱又来财又威风。
1: 对，
0: 花8000两银子捐了个石缺知县。石缺交上钱以后走马上任。别看这位钱掌柜下字不识，百门不懂，哎，做了知县了，到了任上了，官场中的事情

他把茶杯端起来了，端起来他让，请大帅喝茶。巡抚一瞧纳闷了，怎么意思？打算把我给送走啊？是怎么啊？端茶送客，你这送我呢？哎，这是岂有此理啊！什么规矩你也不懂啊？

风土，风土人情。他一听啊，跟大帅回，风土啊，卑职到任一年多，从来没刮过风。街上呢更没有什么土，没有风土，没有风土。巡抚一听，哦，风土是刮风，不是，我是问你的这个，你那里的民风如何？

0: 一直到人一年多了，倒是没看见过蜜蜂。有马蜂。哎呀，那个马蜂个儿可大了，这蜇人疼极了。
1: 巡抚一想，这还怎么跟他说话？全不懂啊，干脆别转文，就说白话得了。
0: 贵县，我问你那里的，你那里的博信好不好啊？
1: 啊，白姓啊，白姓不好，酸的。
0: 卑职没找着田姓。

0: 啊，这我小名叫狗子，这都什么呀？这个。
1: 好，听众朋友，听完这段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回到一笑堂，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段时间呢，一直跟您说着这个京韵大师骆玉笙。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啊，骆老因为年事日高，体力呢慢慢也不行了，基本上不能胜任这个演唱大段整活了。但是骆老却仍然是孜孜不倦的这个从事新的艺术创造。

0: 我不上饭馆吃，我哪儿吃去啊？
1: 那就上饭馆吃去
0: 啊！
1: 多贵！
0: 嗨，贵什么呀？酒足饭饱才块来钱，
1: 那也不便宜。哎，咱们食堂不是挺好的吗？你怎么不去呀？
0: 食堂吃饭它不方便，
1: 怎么呢？
0: 你头一样说吧，在食堂里吃饭，没饭票不成，
1: 多新鲜呢！
0: 饭馆就用不着了，不但用不着。

0: 王上说的对，为了节约粮食，他有责任向你提意见。
1: 他有什么责任呢？这个节约粮食那是伙食管理员的责任呢。
0: 啊，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1: 那他也没责任。你也不是我们小组长，你这不是多管闲事吗？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什么话呀？他，你想这个人呢，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不粒的，吃馒头没有不掉馒头的。
0: 啊，这像话吗？没有不掉馒头汁儿的
1: 啊。是啊。

0: 反过天来，我进食堂这么一瞧啊，哎，今儿还不错。
1: 嗯，吃什么？
0: 包子。
1: 嗯，
0: 羊肉西湖。你是知道我最喜欢吃这带馅儿的东西，带馅儿的，尤其像什么这个三鲜饺、鸳鸯饺、馅饼、锅贴、羊肉包
1: 啊。行了行了行了
0: 啊，这我都爱吃。
1: 嗯，
0: 我一瞧是包子。

0: 你想想，这个猪还是喝泔水好啊，是吃包子皮好啊？
1: 谁问你这个了？人家炊事员说的正确，那个好粮食不能喂猪。
0: 你瞧瞧，他愣说不行，
1: 本来不行嘛，人吃的粮食能喂猪吗？
0: 好好好好。我说
1: 你呀、
0: 啊，
1: 这人废话了，太废话。
0: 得了，我说行，我说我也没工夫跟你们废这话。
1: 其实啊，吃不吃这不是我的自由吗？
0: 怎么？
1: 总而言之一句话嘛，吃饭是我掏钱呢。

0: 你没个清楚吧你？还不清楚呢？告诉你吧，浪费食粮就会影响到工农团结呀。
1: 我说咱别乱扣帽子好不好？
0: 什么叫乱扣帽子
1: 啊？不就剩点包子皮剩点馒头吗？这是一个个人生活小节，这也扯不到什么浪费上头去。再说一句话，花的是我自个儿的钱
0: 啊。是啊，花你自己钱，你毁坏有用物。

0: 弄得深深的给那小伙子鞠了一躬。
1: 师傅，太感谢你了，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你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呀、啊？我给你打个前掌吧。
2: 这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了，这
3: 他这一客气，小伙子还抹不开了。哎，大妹子。

0: 本的小伙子感动的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
1: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真够哥们意思。
0: 哥们意思啊，那金发女郎就更受感动了，戴上了金项链以后，冲着我俩眼含情脉脉，伸开了双臂。我一看坏了，
2: 干什么？
0: 他要跟我整这个，怎么办？
2: 闪开
0: 啊！
2: 赶紧闪开！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命令。新四军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和铸造了铁军精神。那么在中国国产电影之中，反映新四军北上抗日的影片

0: 发起攻击。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时赶回来的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炳光向司令员孟契宇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1: 谈谈江南情况吧。
2: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江。

0: 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1: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2: 我挺进纵队司令员孟契宇，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派政治部主任黄炳光前往江州谈判。黄炳光抵江州后，第一时间

0: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哼，给我绑起来！男人，
2: 快走！快走！
1: 你要交枪，我就找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3: 哎，队长，枪了！你们走！
4: 周明哲申明团结抗战大义，挺身而出为黄炳光解了围，又力劝黄炳光不必去冒险谈判。黄炳光仍然决心复兼吕威，前去争取刘玉坤团结抗日。

0: 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1: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0: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0: 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啊，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2: 我军终于突破重重障碍，在人民的热。

还有奔波的爸。春华秋实，七七八九，来自逃跑计划，哪里是你的拥抱？

0: 这首歌这么长的前奏和尾奏，我想都是留给了大家可以互相拥抱的时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今天这样的天气，有人说特别适合听许茹芸的歌，那我再给他加一个搭档，来听许茹芸、熊天平的爱情电影。在这样的天气当中

0: 你要什么糖？
1: 每次在听许茹芸和熊天平尤其两个人一起出现合唱的时候，就好像两个在云上唱歌的人。刚刚是唯美的爱情电影啊，彩虹的微笑说，请问许茹芸和顺子播了吗？刚好连着播，来听。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听我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

0: 乐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去啊，就是可以根据音乐这么的跌宕起伏。又是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歌啊，之前播许嵩那首。

北京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一情绪失控啊，一律甩锅给我的前额叶。不是我懒，是我的前额叶算力不足，别怪我冲动，我的前额叶啊还没发育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把这个前额叶拟化成一个可怜巴巴的打工人，说哎呀今天不想上班，前额叶老师又请假了。那么爱养生的朋友呢，他会认真研究怎么去保养好我的前额叶。那么相亲派会说，找对象啊一定要找一个前额叶厚实的，而且还有人建议把前额叶纳入择偶标准。大脑里这块巴掌大的区域突然就成了全网顶流。话说这件事的源头呢，要从一位攻读神经科学的博主杨宇坤说起。他呢用生活化的场景科普前额叶功能，金句频出，随后短视频的二创啊、表情包啊、评论区接力发酵，这热搜一炸，前额叶呢就从一个冷冰冰的医学术语变成了全民级的社交梗。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中南大

0: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就变得非常的温顺啊，只知道好吃、好喝、好睡啊，但是丧失了一切的高级认知功能，就变得非常的呆傻啊。那所以其实前额叶对于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还是非常的重要。
1: 您看啊，首先呢，给它定位是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的 CEO。我们知道，在一个企业当中 ，CEO 它是一个 leader， 它是一个起领导和决策作用的。这个企业的发展方向、未来的规划，可能这个 CEO 要说了算的。所以这样的一句比喻，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前额叶它的重要性和它的地位。同时呢，唐老师又用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可能看过的朋友会比较熟悉啊。您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现在已经弃之不用的手术，它的这个影响力，您用了一个破坏力的手术，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前额叶真的被切除之后，这个人可能在这个情感啊，然后包括决策啊、认知啊等等这种高级的这种价值判断能力可能就丧失。

0: 层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说人类的皮层脑其实是占大脑比例非常高的，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有智慧的生物，而前额叶呢又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啊，那所以其实即便是在这个脑区的构造上啊，这个前额叶和杏仁核海马体本质上也是在两个不同的区域啊，或者说层的这个大脑的功能区。那么咱们再说这个梗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只有前额叶火了，或者说这个那海马体和杏仁核为什么不火啊？那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前额叶呢，它非常戳年轻人的一些日常痛点。
1: 为什么
0: 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些互联网的心理热词，比如说拖延症，是吧？或者叫摆烂啊，什么三分钟热度，对吧？什么情绪价值等等啊，这些全都是前额叶的工作范畴。
1: 哦，
0: 就是包括刚才你。

0: 络梗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发育时间线，他指出了一个年龄的一个这个25岁这么一个节点，说人到25岁这前额叶呢才能发育成熟，所以很多年轻人就拿这个当自己的摆烂许可证了，说反正我还年轻，我还没到25呢啊，那我控制不了自己很正常。那25岁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理智分水岭吗？如果说我25岁之前我是不是我可以好好的开发一下我的前额叶，25岁之后我就放弃吧，反正已经就这样定型了。他怎么理解这有一个发育时间线？
1: 这个可大家可以解释一下，就是25岁呢，确实是一个大脑以至于大脑前额叶的一个大致的成熟节点啊。那么所以我们来说啊，比如说这个孩子是青春期，那他大脑就是八分熟，是吧？那八分熟大脑就容易干很多冲动的事情啊，包括。

0: 络热梗里面调侃的，说哎呀这个人摆烂不想工作，或者说这个人恋爱脑，他是一回事儿吗？他们之间严格的界限是什么？
1: 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哈，就是前额叶受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变。就如果说前额叶受损会出现非常严重的认知障碍啊，那可能记不住自己了，或者说他完全失忆了啊，或者行为失控，有很多的冲动行为，甚至说人格改变啊，原本内向的人变得非常外向啊。

0: 买这个没有意义的东西啊，但当时就是，哎，我没带脑子，钱也不能少损了啊，
1: 嗯，
0: 所以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对我们生活不方便的这种结果出现。
1: 对，我相信听了这一段，可能有无数的朋友在这个对号入座哈，发现哎呦，怎么我就是这个情况？就像汤儿说的这个现象哈，累了一天回到家看什么都不顺眼，然后就想拿起手机刷刷短视频呐，然后买点东西啊，就好像是一种释放。其实这就是跟我们一天下来这个前额叶被消耗的所剩无几的那种身体啊被掏空，情绪上面也不是很好的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和现象。就像我们在银行里。

自己去形成自己的行为计划啊。但是前提呢是说我们要严格遵循前两个阶段的一些规律，对吧？那孩子呢才能去形成这个习惯，才能控制好自己啊。如果过早的去使用网络，那确实是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啊，包括他的所谓的工作记忆啊，包括这个思维的加。

来说明亚洲诞生的历史。以古代地图为视觉材料，本书通过看图说图走进真实的历史，以生动鲜活的文字向大众读者介绍了前沿有趣的学术思考。近十余年来，东亚史学界对古地图的兴趣越发浓厚，诸如葛兆光、毛海建等

0: 我们这个现实，然后它得有，比如说要有经纬度，要有图标，要有一些这个分界线
1: 啊，要
0: 啊
1: 比
0: 等
1: 例
0: 等，
1: 尺，
0: 要有比例尺等等等等。这一套观念啊，其实是19世纪以后吧，甚至是后半期才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于地图的认知，它本身是一个在历史上特别晚近才产生的。在那之前，当然就有地图了。而且呢，这个地图运用的非常广泛。我们从小学历史也听说过，比如说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谁把城的图？

0: 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绝对的分界线。
1: 嗯，
0: 但是你要真到这个所谓的边界线去，你会发现那条线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模糊的，因为为什么呢？人在那上面可以流动，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然后在一个关口，
1: 对对对，
0: 那里面熙熙攘攘的人在那流动，它并不是不可跨越的。有的时候它其实是重叠的，比如说我研究这个中国和朝鲜的边界，我们知道中国朝鲜的边界
1: 是鸭绿江吗？
0: 鸭绿江图门江，
1: 对啊，
0: 鸭绿江图门江是两国共有的。那条线其实你很难说我取一个江中线，那个这边归中国，这边归，不是这样的。所以边界它表达的只是我们对于这个国家概念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一定是内部是一种同质化的一个主权体，它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就是所谓领土

0: 执着就叫做发现，因为我们经常描述说欧洲的这个现代历史来自于大航海哈，它大航海以后整个历史打开了，这个大航海跟它连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叫做发现美洲，大引号的发现，因为我们知道美洲其实有原住民，对吧？
1: 对对，
0: 不是说没有人，它只是说当哥伦布第一次到了那个地方，他成了他对于自己和世界关系的一种新的一种理解和发现。这个发现和真正的你谁抵达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以前

0: 因为欧亚大陆它是一整块大陆嘛，
1: 对，
0: 它跟美洲、非洲、大洋洲、
1: 澳洲
0: 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因为欧亚大陆它的分界线就像您刚才说的国境线一样，它没有那么严格的那么一个线，
1: 对
0: 啊，也没有一个大洋一个海把它给包起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也就能够反映出刚才您所说的这样一个地图不仅仅是工具的一个意思。
1: 为什么我这本书叫做制造亚洲？我首先是从质疑亚洲这个概念开始的，就是我们这个亚洲概念首先是好像我们以为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对吧？很多人

0: 中才形成的。而且直到现在，哪怕到了今天，亚洲的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它还是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动。
1: 哦，
0: 没有一个固定的。我们今天学的是中国人的版本，就是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可是今天你比如说格鲁吉亚会说你，那我也是欧洲的，因为那个山是从我那儿扩了一角。哈萨克也说，哎，那其实那个乌拉尔山还到我这儿一块。所以其实每一个国家有他自己的一个认定，看你认定我到底更希望我是哪一个州的，对吧？那更典型的，比如说俄罗斯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
1: 因为乌拉尔山乌拉尔。

啊，它表现的这个空间是为了什么目的？它在这个整个知识的传播中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产生了什么的影响？也就是说，我把图本身当作历史研究的主体，当然也是要和历史资料、其他历史资料相印证，但我的目的不是说为了证实或者证伪一个文字文献上所记述的东西，这个城市到底是不是在今天这个位置，它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这个，而是说这个图本身我们不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所谓真实

0: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昨天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美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

任务点位，工作人员轻点屏幕就能通过音视频交互、屏幕共享、远程身份核验，为企业群众提供异地帮办与远程办理服务。以总部位于黄埔的某意大利餐饮品牌为例，这家企业依托长三角政务服务，仅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就完成了门店开设的全流程办理，顺利在苏浙皖落地八家分店。在更广范围内，跨省通办正在精准匹配企业实际需求，成为长。

0: 各级政府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可以去发力的举措，一个呢是社保账户跟人走，建立长三角统一社保权益的记录平台，实现缴费年限互认、医保异地实时结算以及公积金的跨区域提取。第二个呢是教育学籍随人转，推动跨区域之间的学籍互认以及异地的中考资格、高考资格的互认。
1: 像这样的探索在长三角各地越来越多。根据沪苏浙皖共同制定的第二批实施项目，三省一市居民服务一卡通事项已从78项拓展到113项。长三角招聘专区数据共享平台即将落地，求职者可跨省

0: AI 的安全以及 AI 世界的安全。
1: 本次大会为期三天，共设置一场主体大会、四场重点活动、三十场平行论坛、X 场特色活动。
2: 昨天，浙江之声报道了杭州等地农贸市场生鲜灯违规使用现象反弹，手段更隐蔽的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国家明令禁止的生鲜灯为何屡禁不止？
3: 针对杭州太阳城生鲜市集生鲜灯的问题，记者咨询杭州拱墅区市场监管局上堂所副所长黎斌说，他们也接到一些投诉，检查后发现太阳城生鲜市集鲜肉摊位上的灯具显示的技术

二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向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下发《生鲜灯排查指南》，给出了明确的直观排查法、拍照对比法、灯具查验法、群众监督法四种排查方法，让基层执法者有据可依。省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处处长姜文泉说，2025年12月以来，针对群众关心的生鲜

0: 微信公众号上。另外，我县各大农贸市场也开通了便民服务快检室。
1: 随着气温攀升，桑葚、青梅、枇杷等时令水果陆续上市，新品种、新技术加持，舌尖上的美味与丰收的喜悦一同甜蜜到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走进位于金华武义全西镇下园村的果桑种植基地，一串串紫红、粉白、奶白色的桑葚挂满枝头，游客们穿梭在不同品种的桑树间，

0: 那采访中我发现坐车的旅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很多人呢都是经常跟着杭州长运的线路出去旅游的。那他们和我说啊，坐杭州长运的车呢都非常的放心，而且杭渠康养直通车啊是直接开到景点的，不用再去车站，也很自由，到了衢州完全可以自己决定何时出发去哪玩。
1: 真的是又方便又便宜啊。那么这个票怎么买？

0: 今年年底的话，可能会达到150多条直通旅游线路产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的，红放。
1: 嗯，好，谢谢梦玲。
2: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3: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4: 我是浙江。

0: 金平，感谢浙江之声帮我解决楼下菜市场凌晨噪音的困扰。
1: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林建卫，感谢浙江之声参与监督我们小区换物业投票，让小区能找到合适的物业。
2: 一通求助，一份期盼，一句托付，我们始终为民发声，务实办事。
3: 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相助，都是声音的力量。
2: 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系列活动正式启幕，诚邀每一位听众分享专属难忘瞬间。登录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诉说你我们的

0: 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2: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会上宣布，我国将于明天23:08发射神舟23。

0: 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2: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

0: 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2: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

0: 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

0: 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他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

0: 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

0: 本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

0: 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

0: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1: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0: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斡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斡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3: 我希望凯文·斡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

0: 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0: 学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至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
1: 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它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它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它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它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

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就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

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十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

0: 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丰度浓缩油。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油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油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1: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油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油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

0: 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啊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浓缩铀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于说如何对它进行无害化的转化，或者说究竟有哪个第三方对它进行暂时的保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有路径的，或者说呢，还是有办法的。
1: 那您觉得从浓缩铀问题到这个核问题，伊朗和美国所关注的核问题是同一个领域吗？
0: 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此前也反复强调了他没有意愿去发展这个核武器，而且呢，现在。

0: 些都是我很想了解的。
1: 嗯，
0: 可是呢，和他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又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好像特别不好意思问这些问题。
1: 嗯嗯，
0: 我不好意思问他爸他妈给他买房了吗？他父母的工作啊，
1: 嗯、
0: 好像一问就能让他窥视出我的心态来，
1: 嗯、
0: 就能看出我其实很想了解这些的。
1: 嗯、
0: 我甚至

0: 问就能让他窥视出我的心态来，就能看出我其实很想了解这些的，我甚至都很想知道他一个月究竟能赚多少钱啊，他又能花多少钱，能存多少钱啊。我觉得一个女生如果要考虑和一个男生要不要将来走在一起，那这些我知道其实是应该的，对吧？可是我又觉得问这些好像让人家觉得这个女生太注重这些了吧。我的这个矛盾心态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
1: 我有点能理解，好像在某种氛围下我

0: 他父母怎么样，他工作怎么样，他的存款能力怎么样，然后他现有的资产和没有的部分是什么的话，不是很奇怪吗？就是我什么都不关心，就是好像我们要我们好像很喜欢欺骗自己，说营造一个氛围，说我单纯的爱你这个人，就是只爱你的灵魂，但其实我们是要吃面包的，我们是要去考虑这些的。你前面你越是不好意思，那后面就是你拖的时间越久，这些问题暴露出来的越多，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大家会有一些暗戳戳的互动的改变，
1: 对，
0: 还不如其实把它说明白，这没有什么的。你当你去好。

0: 因为妈妈说着说着可能就会变成了要么是控诉，
1: 嗯，
0: 是吧？
1: 会有情绪的，
0: 嗯，就会有情绪，要么很抓狂。
1: 嗯，
0: 其实爸爸应该跟妈妈，跟自己的妈妈去谈一谈。
1: 嗯嗯，
0: 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对，我也在想，这个婆婆的这种安全意识淡薄，可能也是因为在她带小孩的那一代，那个小孩子好像都是比较散养的。
0: 对。
1: 但是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环境也不一样了，屋子里的设施也不一样了。
0: 对。
1: 嗯，所以。

0: 有一点聊得不开心都没关系的，但是儿媳妇和婆婆就不行了，那讲话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而且你说什么可能对方都觉得你是在要求我。
1: 对，所以求助一下自己的丈夫啊，和丈夫商量一下这个事情该怎么做，然后由丈夫出面和婆婆去谈一下。好，谢谢我们今晚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孙岩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哎，你仲赛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So check it out.

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

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

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

0: 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记者从昨晚10:30召开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发布会前，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22号晚，刘神玉煤矿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长至

0: 服务额已超100亿元。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杰说，
1: 我们推动实施的数据要素合作百城行动已经与60多个城市建立了跨区域的合作关系。我们还争取到了数据产业集聚区、数据利用安全监测试点等一批国家级的试点平台，揭牌已运营了数据要素价值分析

0: 数据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筑牢坚实的数据底柱。
1: 中国 AI 领域再度迎来重磅消息， DeepSeek 官方22号宣布旗下旗舰模型 DeepSeek V4 Pro。
2: 文化中国行，
1: 千年非遗遇上人工智能，课本里的元素变身萌宠潮玩。正在举行的深圳文博会上，浙江展区用独特的创意带大家

0: 区温州主题区，一幅幅色彩斑斓、立体感极强的欧塑作品吸眼球，堆塑出的群山松柏、花鸟鱼虫层层叠叠，让人仿佛置身于画中。浙江工艺美术大师周海天介绍，这是他们利用 AI 技术赋能传统非遗的一次大胆尝试。
1: 就是说把你梦境当中的一些场景我们不断的去演化，那么 AI 它会逐步训练它的一个智能的一个数字化的东西，它会出来的，然后不断的反复做，那么最终出来的图像如果吻合了你，那么我们就把它可以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以后，那么我们再把欧塑的一些内容再把它做

0: 这次活动呢，收到很多其他城市来的一个文创产品，了解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另外，我们想通过这一个活动，然后了解一下大家的对某些的这个表情比较的喜欢，根据他们喜欢的这些内容，会去做一些文创的这个再延展。
1: 不仅有静态的展示，现场还能玩起来。在浙江广电集团奔跑吧节目组展台前，人气最高的当属首次线下亮相的 DIY 名牌包。观众下载机世界 APP 完成任务后，就能现场定制专属周边。奔跑吧节目组工作人员金毅介绍，
2: 是我们的 DIY 名牌包，就是把一个名牌的元素跟我们的一个 DIY 包，观众可以参与的进来。这个现在是属于奔跑吧游戏的互动角，就大家可以领取明信片，然后可以

0: 将龙物馆设立在龙物茶山环抱之中，串联起茶园茶村。念龙物馆工作人员刘静说，
1: 我们打造了非常多元的场景，通过茶家非遗、茶家文化、茶家
2: 之声的77个瞬间，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诉说你我们的温暖故事。
3: 以声为美，不负相伴，让我们携手同行，共赴下一个璀璨新征程。

0: 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昨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来听央视的报道。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

0: 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飞行乘组成员之一的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据了解，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

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努力奋斗。这位发言人还透露，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共同参加任务训练，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